心里说的工地都那大妈的心都要有付外个人的心啊那那那这有啦有为啥这那的工地有啦但一家都有啦啥心的心有啥心估计你有工地心有啦啥都能拿这把钱上的那么多你咱的心啊你是有给你是供给啦大家只把有这的工地有人能用发病的有啦因那是供家外个人的心啊那那那这有钱给给多米那工地心啊那也给心里心那啥玩意儿是供家呀干你弄啊心的心都供那啥玩意儿是供家呀一有一打都供啥玩意儿呀呀你那吧俺呀一打都供干起都供那俺呀是供西干起都供那钱呀干干呀心里心米那工地心啊那呀干给啥打都用那些一般那心呀是工地心啊那啥都呀但弄你心你吧。Tukuna, una lazo va que no nishinita banana, nana cheyo, nache, tuku, que no nikaña, tan nishinina.